0: 时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、借钱，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1: 四川应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2: 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上午8点。绿 FM 94.0。
3: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需要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，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 94.0，现将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，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。感谢与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，我们将坚持市容供给，繁荣新大众文艺，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。

0: 三桶。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，我是被扒拉了底下的大米饭，
2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
0: 可以来使用，这就可以第一重福利帮您来省钱。
1: 哦，也就是说，啊，我改我的房子相当于3万块钱以内是免单的
0: 啊，免单的，
1: 你们帮我做好，那3万块钱一般足够了。
0: 哎，足够了就送给大家嘛。啊，你想怎么改？19件套的大牌家具，
1: 嗯，
0: 客厅的沙发、茶几、边机、休闲椅，餐厅的餐桌餐椅，卧室的床头柜，
1: 嗯，
0: 床都已经给你俱全，就连你睡觉的这个床垫，
1: 嗯，
0: 咱们都是包的这个慕斯斯利德赛一张10000多的大牌品质床垫，
1: 嗯
0: 啊，你就不用说我买家具东拼西凑看。
1: 停，您打87860022，我便宜了6万块钱，
0: 嗯，
1: 但我跟你用，哪怕床垫
0: 啊
1: 也是大牌的，
0: 都是
1: 高级的。那除此之外，那个像柜子是，
0: 嗯，包含的什么呢？5大知名品牌的全屋定制柜，
1: 嗯
0: 啊，比如说你像欧派、贝蒂亚、索菲亚、志邦。这些大品牌你可以随便来挑，然后入户的玄关柜，还有像收纳柜，包括你的阳台柜、浴室柜、储物柜，我们都给你包含。而且这5个品牌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环保等级是直接柜，你不得花个7-8万块钱吗？
1: 是，
0: 我们这次直接给您包了
1: 啊。所以精装房里面就是2大坨的内容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柜子家具，其他的呢，比如说那个小的灯没包吗？
0: 啊，灯也包了，
1: 灯也包了。
0: 而且这个灯很有意思啊，现在你精装房交付的灯都是那种吸顶灯嘛，啊，就感觉也没有面子，不好看。我们这次包的什么？全屋的整体灯光设计，你的主灯、辅助光源、氛围射灯，包括装饰落地灯，统一给你搭配好，统一落地。
1: 啊，
0: 这样的话就告别那种什么单调的大白光，
1: 嗯，
0: 整体的层我们直接给你配齐。
1: 其他的呢，比如说我们入住哈，可能这个沙发上，比如说挂画啊，
0: 装饰物是吧？
1: 啊，装饰品啊，
0: 哎，也包啊。比如说我们打进热线87860022，我们这里面包含的什么窗帘啊、地毯啊、挂画啊、抱枕呐、腰枕呐、装饰搭金呐、艺术摆件，所有的软装配置都给你配齐，所以说这个里面啊14万，然后打了87860022之后，送您这3万块钱改造基金，还能让您的房子再改一改，甚至。

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。

0: 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，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好，杯茶。
2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

0: 茶。
1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
2: 旅客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发火灾。
3: 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用。安全记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4: 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借频率FM 94.0。
5: 各位听众，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，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。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，离别从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的遇见。您可以通过5.5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，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，在新的平台相见。

0: 哎，急死我了！我这大容量可别把我弄坏了。哎
1: 呀，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头发呀。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，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

0: 妈妈，快看，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！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2: 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，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。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。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。那只是开胃小菜，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，昏昏欲睡，狂躁不安。不朽拿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

0: 房子是不是有些格局不太满意？
1: 是
0: 啊，比如说这个地面啊，这议事的这个地面吧，哎、
1: 不喜欢，
0: 那个、瓷砖太丑了、啊，我就喜欢那种中古风，我要加点这个木地板，可不可以？所以呢，我们第一个改造先送大家30000元的改造基金。如果说您户型大一点，比如170平那种，我们直接送你40000块钱。
1: 嗯
0: 啊，所以呢，先一步把改造金送了，你就可以来拿这个钱去抵扣你的各种各样的改造
1: 啊。也就是给我送30000块钱或者40000块钱。
0: 嗯、
1: 不是说指定我只能改哪，是我想改哪我就用它去抵扣，
0: 哎、用这钱直接来抵扣啊。然后呢，改造完之后呢，大家就要考虑什么呢？就是我家里的家具问题
1: 啊，我家是空的。
0: 哎，家里之后发现，哎，餐桌跟这个沙发不对付，沙发跟茶几不太搭配，然后呢，各种各样的家具又是尺寸不一样，
1: 所以。

什么事，只是最后一次打给你了。

0: 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先，我们开始
3: 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，
4: 安全帽手套背
3: 闪，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
3: 新的应急演练。

0: 认识皮克托先生吗？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。
1: 嗨，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，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。我会发光，在每个疏散通道，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，能活命。有时候我也苦命，会被狗咬，会被车撞，还被海啸。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，就在你身边。找到皮克托，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。

我们经济广播 FM94.0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，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。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。离别从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的遇见。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.7、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.5，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想听频道，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。平台虽有变化，声音从未远离。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。

0: 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七大铺门哦，我们想要见七仓喽。
2: 小区群头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哇。
3: 我跟你说，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6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7: 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
8: 拒绝谣言，
0: 从你我做起。
9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哟，我的乖女儿，想爸爸啦。
1: 是啊，爸。你可怜的女儿，在宿舍啃着馒头，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，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。
2: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？一点营养都没有。这才几号呀？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？
1: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花了不少钱呢。
0: 哼，鬼。
2: 爸，老李，你先去开门，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。
3: Surprise！
2: 爸，
1: 爸，你给我转账了吗？
3: 啊，妈，赶紧挂了，这绝对是 AI 诈骗。
0: AI？
3: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、借钱，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0: 黑金兽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2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
0: 呼叫安妮。
1: 好，好。
0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
2: 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M 94.0。

0: 上，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。
2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3: 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：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，可能会导致。

0: 我弄坏了。哎呀，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，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。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也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！
0: 哎，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二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

0: 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些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。
3: 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，
4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、覆墨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3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、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
3: 士，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，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

0: 是皮克托先生吗？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。
1: 谁谁谁什么托？我认识吗？
2: What？
3: 嗨，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，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。我会发光，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。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，能活命。有时候我也苦命，会被狗咬，会被车撞，还被海啸追。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。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，就在你身边。找到皮克托，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。

0: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七大铺门哦，我们想要捡七餐喽。
2: 小区群众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哇。
3: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6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7: 不信谣，不传谣，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拒绝谣言，从你我做起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AI， 这也太像了，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。
1: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2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3: 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，现在是下午三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经济广播 FM94.0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，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。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。离别从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的遇见。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.7、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.5，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，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。平台虽有变化，声音从未远离。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。

0: 我是蓝桶，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。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

0: 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哎，你们要抓贼。
0: 队长，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5: 不做剩男剩女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。
0: 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。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。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0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2: 理科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3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
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下午四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 94.0。

0: 别把我弄坏了。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，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。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！
2: 哎，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：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，大功率电器莫开启。隐患排除才安心。
7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，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孩子，收你们来了。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，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，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，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，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只是开胃小菜，呕吐、头晕、心跳加速，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、昏昏欲睡、狂躁不安。总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木熊拉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。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李宗盛给他的作词作曲，再次重温这首歌还是觉得哇真好听。许茹芸的真爱无敌你记得吗？这是他的第七张普通话专辑的标题，这张专辑发行于1999年。向你问声好，这里是岷江音乐的岷江排行榜，我们一直都在这里，是热爱 DJ 袁博和你一起从金曲殿堂开始聆听，走一走逛一逛，挑选几张经典唱片。无敌这个专辑当中除了有这首《真爱无敌》，还有非常有名周杰伦的早期作品《蜗牛》，当时是上华群星演唱的版本，就在这个专辑里。许茹芸自己创作的《忘》，包括《一直是晴天》，还有那首关于洗头发的歌是我特别喜欢的啊，《我就是这么快乐》啊，当时他代言那个洗发水的一个广告歌。

我们还记得他的歌声，他是方大同，这首歌就是他翻唱的《记得》，这是林俊杰写给阿妹的作品啊。方大同在2009年发行了他的自选集《Timeless 可拉斯可》，包括中英广东话在内的十首翻唱曲目，有很多精彩的演绎。而接下来听到的是06年方大同的好朋友薛凯琪推出的第五张广东话专辑《Electric Angel》当中也有方大同的佳作。这首歌曲呢是方大同的作曲，周耀辉的填词，也是做了很多的融合，融合了中国风，融合了 R&B 爵士元素、灵魂乐，特别是不断贯穿的二胡演奏，可谓是点睛之笔呢。来，我们听听这张专辑，这是薛凯琪的第五张广东专辑当中的《糖不甩》。

0: 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七大图文哦，我们想要点七餐喽。
2: 小区群同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哎，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3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嘛。
2: 我们说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4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5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6: 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
7: 拒绝谣言，
0: 从你我做起。
8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9: 嗨，各位朋友，周末好，这里是 FM 940，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，要为你带来的是岷江排行榜节目的精彩重播，我是 DJ 袁博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
10: 本周候选打榜推荐。
9: 有经典，有新歌，新歌可能就是未来的经典。DJ 袁博邀请你一起见证第1561期的候选。我们来听听最近新歌不断，几乎是一周一首。这是什么发片的动作吗？我们听听弦子的新版《不甘》。

弦子还是一不小心就彰显唱功哦。刚才这个高音你说是不是很亮很实在啊？之前呢他参加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的时候呢和王维乐合唱过，所以之前算是一个舞台的对唱版。那这一次呢褪去了原曲对唱的那种拉扯那种对峙，弦子以独唱的身份来展示这首歌曲的那种情感。他自己说啊，这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诠释意难平，红尘里的执念从来不止情爱二字。有古有今有东有西，马上我们来听一听马嘉祺他的一批先行曲，源自于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同名诗作，并且获得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正式授权。这个歌吹着小口哨听上去确实我觉得有一点抓马风啊，有一点那种歌剧的感觉。来，唯我论者的独白，有请马嘉祺。

有没有？哇，和音的部分录制的也非常精彩，很有层次，依稀感觉到好像看了一部电影小丑的那种感觉啊，就是有很有戏剧张力啊。来自马嘉祺的新作品也是让我听到耳前一亮啊，这是之前我很少听到马嘉祺的音乐表现，要给他点一下赞。接着是欧阳弟弟马，这个年轻歌手当中，欧阳娜娜和欧阳弟弟姐妹俩呢，真的你不得不佩服下基因的强大啊。除了长得真的很像之外呢，两位也的这个歌声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音色都特别的相似。欧阳弟弟的本人啊，因为之前参加过女团节目，所以还是唱跳皆能。之前在有歌第二季当中和蒲熠星合作过演唱过的这首歌，现在也有了一个独唱版本，我们听听欧阳弟弟的确定。

吴克群自己也发了微博啊，来抱怨歌迷朋友不听他新歌的这件事情，然后见他的面又说又催着他赶快更新，其实人家一直在出啊，这是又一首内心戏啊，有点踟蹰，有点无法放手的歌，叫我走我走。接下来这位安又琪也在陆续推出他今年的全新双 EP 专辑当中，这首歌叫伞。

最近这首歌太火了，尤其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，哇，数据真的是奇高，在名将排行榜目前第16位，我们听听李佳薇的甲乙丙丁，你我怎么两清。

0: 我是蓝桶，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。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 嗨，各位朋友，周末好，这里是 FM940，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要为你带来的是岷江排行榜节目的精彩重播，我是 DJ 袁博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环球音乐风，来吧，朋友们，开始我们的这个世界音乐之旅。不过平常的这个华语榜的周间节目呢，我们只会听几首。如果你想听更多，特别是英美两张主流流行音乐榜单当中的 Hot 金曲的话呢，记得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，或者是每周日。

0: 的下午三点，来到岷江音乐，听一听 DJ 袁博为你准备的岷江排行榜的外语榜。每个星期都不会少的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的段落，今天这位我们来听听跨界出了乡村专辑的 Neil。
1: One, two, three.

唱的真好，朋友彰显唱功。真正乡村歌坛没有人需要飙这么清亮的高音，好吗？你有哥哥。而且作为唱了这么多年的 R&B 天王，那个转音也是忍不住的转起来，对不对？虽然歌曲的编排框架是乡村民谣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也是包括像是这个之前 Beyonce 也出了乡村专辑，对不对？这种跨界歌手玩乡村独有的味道啊。今年四月到八月，他正在和 Akon 阿肯进行两个人联合的全球巡演，同时呢也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乡村音乐风格的专辑，是他的第十张录音室大碟，叫 Highway 79号公路。不仅是他的出生年份，也是他所出生的这个阿肯色州的公路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叫《若我套住月亮》。

两个人的合唱的段落，包括为彼此合音的段落，都录制得非常的细腻，就真的是歌声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。女生呢也是这个歌曲的主角，她是 Katy Brood， 9月18号发行全新的专辑 Fools for the Fleeting， 我们听到的是率先和大家见面的这首歌曲叫 Black God， 和他合唱的这个男生呢也是一位创作歌手，叫做 Nolan Taylor， 两个人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，想要营造一种赤裸的脆弱感和说服力，仿佛邀请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亲密对话当中，听一听关于心碎，关于悲伤，关于感情危机的故事。

我们来听听 Carter Faith 今年具有突破性的一年，他的这个 Cherry Valley 啊，是去年的专辑拿到了今年 ACM 的年度专辑提名，也特别在原有基础上又发了豪华版，额外加收五首曲目，使这张专辑多达20首歌。

0: 现目标，发现目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哎，你们要咋子？
0: 队长，公卿你出，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5: 不做剩男剩女，拒绝蛇。

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傍晚六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
0: 钮。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，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

0: FM 94.0。
1: 装修帮帮忙，高端放心的装修找兰亭装饰来帮忙。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兰亭装饰的分享嘉宾李月老师，欢迎你。
2: 嗯，大家好，我是兰亭的 Leo 哈。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精装房。好多朋友拿到精装房之后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入住啊？但发现啊，有些朋友说，哎，还是要稍微改一下，因为可能对精装房，比如说有一些色系呀、搭配呀，不是很满意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入住可能需要两步，一步就是做一些改造，二一步呢就是家里头的软装柜子。那么精装房来改的是比较。要的少，少呢是优点，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缺点。
1: 怎么呢？
2: 为啥子？因为你改少了的话，你找装修公司不接，你走去找小工、散工，然后自己去买材料，相对来说工要操心一些。
1: 对。
2: 还有就是这个改的时候，还要个人去精油，还要去定方案，相对来说，我觉得没得那么的简单哈。那今天呢，给大家一个更简便的方式，你打一个87860022，兰亭可以帮你来改造这个房子，并且送你改造基金三套方案和人工和材料。
1: 那如果说把精装房交给兰亭的话，现在大概要花多少钱？
2: 我们总共的话，大概是130平的精装房，13万到14万左右。一个是用我们刚刚说的30000块钱改造基金的赠送，第二一个呢就是软装家具啊这些本身会打30000块钱左右的折扣。相对来说的话，你就要比自己弄要节约6万块钱。但我觉得节约这个钱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打87860022，你改造这个方案。人工和材料兰亭实际上是免费帮你去出了，你不用操那么多心
1: 哦。相当于今天大家打87860022这个设计方案是可以免费出的。
2: 嗯，对，三套方案给了大家，
1: 那这个还是挺划算的哈。
2: 嗯，
1: 那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13-14万的价格里面具体它包含了哪些东西呢？
2: 五个部分给大家啊。你打87860022，首先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你家该咋个去改，那么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，我们不指定3万块或者10万块，你自己来决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家里头的大件家具，沙发、茶几、餐桌、餐椅要不要？肯定要的。还有床，还有床头柜。但是今天呢，你打87860022，我们包的品类更齐全，数量更多。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，还有像边几、休闲衣、单椅，还有包含床垫这些小品类的东西，我们都包进来了。就争取让你一趟就搞定，不用自己再去买。而且呢，数量也是够的，像比如说主卧呀、次卧啊，里面的家具啊，还包括这个床垫啊、柜子啊，这些都有。
1: 哦，等于全屋的都包了。
2: 对，品类足够，数量也足够。然后就是定制柜。那定制柜呢，大家一般会找大品牌，哎，欧派呀、志邦啊、索菲亚这些，但是觉得大品牌可能有点贵。
1: 是。
2: 小品牌呢，环保不是很过关。所以你打87860022解决你这个纠结的问题。你的套餐价格以内哈是五个品牌可以选，其中就有欧派、志邦、索菲亚、贝蒂亚、DM都行哈，物价专卖店都开到我们那个楼里头的，1600块钱以内的这个高端板子、环保板子，你随便来挑就行了。所以免得说，哎，我个人在外头去订呢，订它好像又很贵噶。
1: 对，
2: 所以它都包进来了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就是像我们的灯具、主灯呐、射灯、通灯呐、包括装饰落地灯呐，都给你配好。
1: 哦，那这个灯具你们都包了？
2: 哎，然后还有甚至我们包的啥子软装饰品，比如说你家里头的地毯挂花呀，哎，花瓶啊，还有花艺啊，就是哎，你们家的地束鲜花，兰亭都帮你搞定了。
1: 哎呦，连这种小物件都包进来了哈。
2: 对，
1: 那真的是可以达到拎包入住的状态了。
2: 对对对。
1: 好，那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个除了刚才我们说柜子品质给大家用这么好的板材、这么好的品牌，那家具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呢？
2: 一样的，我们都是跟广东省家具协会合作的一线品牌。你打87860022，新品牌新款是当季最新的，都是一些纯真皮、纯实木，包括纯岩板、纯天然石材的一些家具。
1: 那这都是高档东西啊。
2: 对，高端的东西了。所以你在兰亭来选呢完全不用担心，但是呢我们名额就只有三个，大家可以先打87860022。那么大家如果是一年内要拿到的这个精装房，都可以先来报名，不是说必须马上动工哈。
1: 哦，
2: 一年保价，一年内装修都行，价格节约了，还更省事更方便了。
1: 是，所以哪怕你是期房的业主，其实现在也可以打一个电话87860022先来做咨询了解嘛。130平的精装房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专享价是13到14万，然后同时还能够给大家去补贴3到4万块钱的改造金，同时还要给您去包含全屋的软装家具、柜子。我觉得这个活动确实性价比非常高，有精装房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哈，电话可以先拨打起来，今天名额非常有限，一共好像

0: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2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3: 旅客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5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把我弄坏了。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，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，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，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，大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同学们，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
2: 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。
3: 安全感是一次

0: 搬前安全讲话。
1: 我们开始今天的搬前五分钟。
0: 安全感是一次搬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。
2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、覆膜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0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，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3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。
0: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，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皮克托先生吗？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。
1: 谁谁谁什么托？我认识吗？
2: What？
3: 嗨，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，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。我会发光，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。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，能活命。有时候我也苦命，会被狗咬，会被车撞，还被海啸追。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。奔跑的

0: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西大出门哦，我们想要捡齐仓喽。
2: 小区群众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哇。
3: 我跟你说，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6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7: 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拒绝谣言，从你我做起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哟，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。
1: 是啊，爸。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，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，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。
2: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这才几号呀，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。
1: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花了不少钱呢。
0: 哼，鬼丫头，爸马上给你转账。
2: 你就宠着她吧，省着点花。老李，你先去开门，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。
3: Surprise， 惊喜吧。
0: 琳琳，你怎么？
2: 谁呀？
1: 爸，你给我转账了吗？
3: 啊，妈，赶紧挂了，这绝对是 AI 诈骗。
0: AI？ 这也太像了，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。
3: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
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晚上八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经济广播 FM94.0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，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9月20号24点整正式停止播出。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长期以来

对经济广播的关心和支持。离别从不是终点，而是全新的遇见。您可以通过四川交通应急广播 FM101.7、四川岷江音乐广播 FM95.5，以及四川观察客户端享听频道，继续关注您喜爱的主持人和他们精心制作的视听节目。平台虽有变化，声音从未远离。期待我们在新的平台相见。

0: 我是蓝桶，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。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

0: 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，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，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哎，你们要抓贼？
0: 队长，公卿已出，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5: 不做剩男剩女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

0: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钮。
0: 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，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0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2: 旅客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3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
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晚上九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弄坏了。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。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。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！
2: 哎，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：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。大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
7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已经有好几年，我始终唔会忘记嗰日，佢冒住雨送我上车之后，一个人担住雨遮，喺雨中消失嘅背影。

我捉住父亲一对冰冷嘅手，我感觉佢想话俾我知，佢好快就要离开。我一路瞒住佢，但系佢始终冇讲过一个笑话。

0: 妈妈，快看，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！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还是收你们来了。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。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，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。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8、9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。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。只是开胃小菜，呕吐、头晕、心跳加速，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、昏昏欲睡、狂躁不安。总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木熊拿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。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学们，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些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。
3: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。
4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、覆墨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3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，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咒。
3: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，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是皮克托先生吗？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。
1: 谁谁谁什么托？我认识吗？
2: What？
3: 嗨，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，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。我会发光，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。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，能活命。有时候我也苦命，会被狗咬，会被车撞，还被海啸追。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。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，就在你身边。找到皮克托，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。

现在是晚上十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西大图文哦，我们想要捡起脏喽。
2: 小区群众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嘛。
3: 我跟你说，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6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7: 不信谣，不传谣。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拒绝谣言，从你我做起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哟，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。
1: 是啊，爸。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，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，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。
2: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这才几号呀，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。
1: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花了不少钱呢。
0: 哼，鬼丫头，爸马上给你转账。
2: 你就宠着她吧，省着点花。
3: 老李，你先去开门，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。
4: Surprise！ 惊喜吧，
5: 琳琳。

0: 你怎么？
1: 谁呀？
2: 爸，你给我转账了吗？
1: 啊？妈，赶紧挂了，这绝对是 AI 诈骗。
0: AI？ 这也太像了，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。
1: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3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我是蓝桶，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您现在收听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

0: 现目标，发现目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你们要抓贼？
0: 队长，公卿礼出，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3: 不做剩男剩女。

掌握财富，现在是晚上11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今天的电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
0: 钮。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。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。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0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2: 旅客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3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妈妈，快看，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！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还是收你们来了。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，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，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。

我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。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。头痛，那只是开胃小菜。呕吐、头晕、心跳加速，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、昏昏欲睡、狂躁不安。总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木熊拉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。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
0: 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钮。
0: 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，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0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2: 理科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版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
0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把我弄坏了。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。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。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！
0: 哎，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：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。大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妈，快看，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！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还是收你们来了。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，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，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，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8、9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，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只是开胃小菜，呕吐、头晕、心跳加速，这些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、昏昏欲睡、狂躁不安。总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莫学拿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。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
把握财富。现在是凌晨一点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同学们，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些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。
3: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。
4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、覆膜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3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、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骤，
3: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，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克托先生吗？就是生活里无处不在的皮克托。
1: 谁谁谁什么托？我认识吗？
2: What？
3: 嗨，我是奔跑的小绿人皮克托，是全球通用的安全出口标志代言人。我会发光，在每个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为你指明方向，跟着我皮克托先生跑。

有时候我也苦命，会被狗咬，会被车撞，还被海啸追。那个皮克托是你的安全警示牌。奔跑的小绿人为安全而生，就在你身边。找到皮克托，就找到了生与死的生命通道。

0: 哟，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。
1: 是啊，爸。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，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，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。
2: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，一点营养都没有。这才几号呀，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。
1: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花了不少钱呢。
0: 哼，鬼丫头，爸马上给你转账。
2: 你就宠着她吧，省着点花。老李，你先去开门，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。
3: Surprise， 惊喜吧。
0: 琳琳，你怎么？
2: 谁呀？
1: 爸，你给我转账了吗？
3: 啊，妈，赶紧挂了，这绝对是 AI 诈骗。
0: AI， 这也太像了，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。
3: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5: 北京时间2点整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。

0: 我是蓝桶，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。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向目标，发现目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哎，你们要咋子？
0: 队长，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5: 不做剩男剩女，拒绝舌尖上的浪费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钮。
0: 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，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3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好杯茶。
0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2: 理科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3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我弄坏了。哎呀，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，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。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。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！
0: 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：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。大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妈妈，快看，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！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还是收你们来了。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，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1到6天，最快2到3天就能给你个惊喜，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8、9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，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只是开胃小菜，呕吐、头晕、心跳加速，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、昏昏欲睡、狂躁不安。总之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莫学拿抓收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头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。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4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同学们，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些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。
3: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。
4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、覆膜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3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、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心搏重。
3: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。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当你在网络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七大铺门哦，我们先要见七仓喽。
2: 小区群头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有大涨价的哇。
3: 我跟你说，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6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7: 不信谣，不传谣，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拒绝谣言，从你我做起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让我看看今天又有谁来报道了。
1: 我是被抛弃的半条清蒸鱼。
2: 我是被咬过一口的白馒头。
1: 我是被扒拉了几下的大米饭。
3: 被随意抛弃的我们可以是两亿人的口粮。拒绝舌尖上的浪费，请别再让我们流泪。
4: 您现在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

0: 向目标，发现目标。
1: 对方几个人？
0: 四名剩男，三名剩女，正准备离开。
1: 立即行动。
2: 哎，这什么情况？
3: 你们要抓贼？
0: 队长，共清理出鸡鸭鱼肉各半份，均已打包。
4: 我们是光盘行动小分队，请各位适量点餐，剩餐打包。
3: 不做剩男剩女。

0: 北京时间5点整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电梯怎么这么慢呢？哎，等等，刚才是不是抖了一下？不会吧，怎么没反应呢？
1: 电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，紧贴峭壁，屈膝缓冲，按下紧急呼叫按。
0: 好，好。
1: 您好，电梯正在检修，请不要慌张，我们马上处理。
2: 电梯故障时，慌乱比故障更危险，请记住，不扒门，不跳跃，不盲目自救，正确的选择能让你安全脱险。

0: 人人会应急，危险少一分，查找身边隐患，提前练好安全反应。
1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

0: 一会儿到家就有同学聚会，趁这个时间我来用卷发棒做个美美的发型。
1: 儿子给我买的电热水壶，这下派上用场喽。烧点开水，泡杯茶。
2: 哟，宝贝儿，这小手怎么冰凉啊？妈妈把电暖手宝给你充上电，暖和一下，好不好？
3: 旅客朋友们，卷发棒热水壶功率大，电路过载易引发火灾。插线板暖手宝虽方便，短路隐患有起火风险。
4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电力系统有限，使用大功率电器或不当用电行为可能会导致电路过载、短路，甚至引发火灾等危险。列车行驶中，电器莫乱用，安全系心间，一路平安行。
5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我弄坏了。
1: 别挤我，别挤我，我这精致的小卷发棒万一弄坏了，怎么给主人美美的卷头发呀？
2: 我也不想挤，这主人冬天里就靠我暖手了，你可别把我弄坏了。
3: 你们小声点儿，别吵了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挤一挤就过去了，我这插线板能同时满足。
0: 哎呦，完蛋了，被发现了。
4: 您好乘客，这个充电宝的容量超标了，不能带上列车，只有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的充电宝才能带上列车。为了大家安全，请您配合，其他大功率电器能带上列车，但注意不能使用。
5: 哦吼，
0: 我只能留下了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列车用电有规定，安全第一要牢记，大功率电器莫开启，隐患排除才安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土拨鼠，好可爱啊，我想摸摸它。
1: 哎，宝贝儿，野生土拨鼠虽然萌萌哒，但是千万别随意触摸和投喂哦。
2: 还是收你们来了，
1: 更不能像哪吒一样去收服，因为他们身上可能携带着能致命的鼠疫病毒。
3: 嘿嘿嘿，我是鼠疫病毒，一个潜伏高手，我能在你体内悄悄藏一到六天，最快两到三天就能给你个惊喜，要是运气好，我还能跟你玩个八九天的捉迷藏呢。等我现身的时候，嘿嘿，那可热闹了，我会让你的体温坐上火箭，嗖的一下冲到39到41度，头痛那只是开胃小菜，呕吐头晕心跳加速，这都是我的拿手好戏。要是你不够警惕，让我玩得太嗨，我还能够让你意识模糊，昏昏欲睡，狂躁不安，总之我可不是好惹的。莫熊拉抓搜鼠鼠，谨防鼠疫身体苦。如果在旅游途中或者是野生动物园遇到土拨鼠，你娃腿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哦，不要近距离接触，更不要投喂噻，远观萌宠，近保平安，让土拨鼠继续做他们的山野精灵，让我们一起做文明的云栖盟主。

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。现在是清晨六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0: 学们，谁来说说什么是安全感呢？
1: 安全感就是找到安全出口疏散通道。
2: 朋友些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班前五分钟。
3: 安全感是一次班前安全讲话。安全感是事无巨细的日常巡检。
4: 安全帽、手套、背心儿、护目镜，这些肯定都是要穿戴好的。
3: 安全感是劳保用品穿戴完备，防护到位。安全感是随处可见的消防设备设施。
5: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新博士。
3: 是提升自我的技能培训，是防患未然的应急演练。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传递者，守安于心，健安于行，让我们用安全托起稳稳的幸福。
6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
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三十岁就快来。

0: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1: 请大家准备好，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

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

0: 的世界里穿梭，可曾被谣言的迷雾所困扰？听，那些无端的传闻如嘈杂的杂音，扰乱着我们的思绪。
1: 西大图文哦，我们先要见西藏喽。
2: 小区群众说，昨天晚上啊，城北有栋楼啊垮了。
3: 那学校不行，有校园霸凌。
0: 看，那些不实的谣传像虚假的幽灵，引发了无端的恐慌。
4: 快去超市抢购哦，听说要大涨价的嘛。
3: 我跟你说，不要去吃黄鳝，都是激素为大的。
5: 听说没完成认证就要停发养老金了。
0: 但请相信，真相就像一盏明灯，始终在等待我们去点亮。当你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时，别急于相信，别匆忙转发，
2: 这是
0: 停下脚步，用理性去思考，用智慧去判断，问问自己，这是真的吗？有科学依据吗？有可靠来源吗？每个人都是网络世界的守护者，让我们携手做谣言的过滤器，做真相的传播者。
6: 不信谣，不传谣，
0: 谣言止于智者，真相照亮网络。拒绝谣言，拒绝谣言，从你我做起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FM 94.0。

0: 哟，我的乖女儿想爸爸啦。
1: 是啊，爸。你可怜的女儿在宿舍啃着馒头，想着老妈做的跳水鱼，眼睛和嘴巴都在流泪。
2: 怎么就啃个馒头呀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这才几号呀，这个月生活费就花完了。
1: 前两天闺蜜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份礼物，花了不少钱呢。
0: 哼，鬼丫头，爸马上给你转账。
2: 你就宠着她吧，省着点花。
3: 老李，你先去开门，估计是物管来燃气检修了。
4: Surprise， 惊喜吧。
5: 琳琳，你怎么？
2: 谁呀？
1: 爸，你给我转账了吗？
4: 啊，妈，赶紧挂了，这绝对是 AI 诈骗。
5: AI， 这也太像了，从样貌到声音都跟你一模一样。
4: 现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，眼见不一定为实，凡是对方提到转账借钱都不能轻举妄动。
6: 四川应急广播提醒您，保护信息，杜绝泄露，多重核验确认身份，谨慎转账，提高警惕，筑牢个人网络安全屏障。
7: 掌控时间，把握财富，现在是上午八点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频率 FM94.0。
8: 四川广播电视台关于停播经济广播的公告。根据广电事业产业发展需要，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，四川广播电视台将停播经济广播 FM94.0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四川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自2026年9月20号24点起正式停播，并停止相关信号传输。感谢广大听众一直以来对四川广播电视台的关心、支持与厚爱。欢迎继续关注和支持川台其他频道频率和新媒体平台节目。我们将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，丰富文化内容供给，繁荣新大众文艺，努力为广大受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视听服务。特此公告。